0: ในทุกพื้นที่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มีประเพณีประจำปีที่คอยบอกเล่าเรื่องราวรากเหง้าความเชื่อและวิถีชีวิตของผู้คนบางประเพณีโด่งดังไปทั่วโลกแต่บางประเพณียังเป็นอันซีนที่รอให้เรามาสัมผัสเสน่ห์อันลึกซึ้งวันนี้ French Fry จะพาคุณไปรู้จักกับประเพณีไทยที่สืบทอดมายาวนานนับศตวรรษซึ่งเป็นเสน่ห์อีกมุมนึ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ทยค่ะ
1: 每年的岁月中旬是泰国新年的开始，恰逢送干节这一传统，这一美丽的泰国节庆文化不仅仅是泼水节了，它还体现了泰国人对祖先孝顺感恩的价值观。泰国的送干节于2023年12月6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谢季进入雨季，也意味着耕种季节的开始。泰国人，尤其是在伊善地区或东北部，除了寻找天然水源用于农业，还有一个充满乐趣的火箭节传统，以象神灵祈求降雨，这有助于增强人民生活下去的士气和精神。出家受戒或剃度，是泰国社会中传承佛教的重要传统。出家的男人可以学习佛法教义，也被认为是对恩人表达感恩的方式。剃度通常在守谢节之前举行，守谢节大约在每年的7月，因为人们相信出家并守下满3个月的僧侣被认为能够获得崇高的功德。在守谢节结束后，解谢节到来大约在每年的10月，泰国各地在此因为各种传统而热闹起来，充满乐趣。供僧一节是一种每年只能举行一次的重大功德活动，长鼓声震撼，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大人和小孩一路跳舞欢笑，功德一队伍的每一步都洋溢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兰纳人的淡锅沙拉功德活动，将贡品放入锅这种编织容器中高高挂起，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抽钱，这体现了社区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共同分享的精神。如果您去泰国南部旅行，那里有拉佛节传统，素洛塔尼湖有水上拉佛节游行非常罕见，装饰华丽的佛船上供奉着佛像，在塔比河中航行，优美地展现了人们的虔诚信仰。而由于生活与河流紧密相连，赛龙舟是另一个为当地增添色彩的传统。每艘赛船长达20多米，船上有数十名脚手，必须齐心协力，保持一致的划桨，才能赢得胜利。在那之后一个月，就是水灯节传统了。人们纷纷制作水灯，用香蕉树干和鲜花精心装饰得十分美丽。然而有些地区的水灯节传统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特别。无论是拉纳的数千数万盏天灯升上夜空，还是素可泰福的水灯烧蜡烛和玩烟花传统，数千盏灯火装饰着古老的遗迹，美如人间仙境。这正是你必须亲眼目睹的魅力。

从蟹季进入雨季，也意味着耕种季节的开始。泰国人尤其是在伊善地区或东北部，除了寻找天然水源用于农业，还有一个充满乐趣的火箭节传统，以象神灵祈求降雨，这有助于增强人民生活下去的士气和精神。出家受戒或剃度是泰国社会中传承佛教的重要传统。出家的男人可以学习佛法教义，也被认为是对恩人表达感恩的方式。剃度通常在守蟹节之前举行，守蟹节大约在每年的七月。因为人们相信出家并守下满三个月的僧侣被认为能够获得崇高的功德。守蟹节结束后，解蟹节到来大约在每年的十月。泰国各地在此因为各种传统而热闹起来，充满乐趣。供僧一节是一种每年只能举行一次的重大功德活动，长鼓声震撼，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大人和小孩一路跳舞欢笑，功德一队伍的每一步都洋溢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兰纳人的淡锅沙拉功德活动，将贡品放入锅这种编织容器中高高挂起，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抽钱，这体现了社区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共同分享的精神。如果您去泰国南部旅行，那里有拉佛节传统，苏洛塔尼府有水上拉佛节游行非常罕见，装饰华丽的佛船上供奉着佛像，在塔比河中航行，优美地展现了人们的虔诚信仰。而由于生活与河流紧密相连，赛龙舟是另一个为当地增添色彩的传统。每艘赛船长达20多米，船上有数十名脚手，必须齐心协力，保持一致的划桨，才能赢得胜利。在那之后一个月，就是水灯节传统了。人们纷纷制作水灯，用香蕉树干和鲜花精心装饰得十分美丽。然而有些地区的水灯节传统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特别。无论是拉纳的数千数万盏天灯升上夜空，还是素可泰福的水灯烧蜡烛和玩烟花传统，数千盏灯火装饰着古老的遗迹，美如人间仙境。这正是你必须亲眼目睹的魅力。